0: 爱来，你是了解我心上的爱，迷迷糊糊忘了舞台。
1: 사랑해니까에이아빠만세대봐왕에
0: 왕에사랑코코르노토모아이와이처나라라바이와타시와니아잠깐